0: 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 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0: 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 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 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 为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 进一步

0: 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8: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7: 新技术

入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

0: 有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2: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0: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3: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6: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5: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7: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5: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1: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0: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

0: 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0: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2: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0: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1: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0: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万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3: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4: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5: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1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

0: 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0000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时期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防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防护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潮，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衡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阔鳍荷花眼，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么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呀、啊。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不要让废话不方便，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了。

这个花卷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

Thank you.

0: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0: 对，一年级。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疲惫贪婪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这是一段有关音乐的旅行。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前面人叫耿耿，我俩先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0: 述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人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0: 己的事业，天天总是我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这么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有人曾规定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每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越到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小时。

一张张。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生活当中呢，为人处事啊，包括对家庭的责任感呢，也是为人称道的。另外呢，他真的是那种既可严肃起来，又可以当一个谐星的这样一个歌神和影帝级别的人物啊。特别是当年如果去看他所演的这一系列的喜剧电影，都会发现啊，学友真的有非常惊人的喜剧天赋。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给你来回顾过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还有呢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啊。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球球合唱团，算是台湾摇滚乐队的鼻祖了。他的主唱呢是娃娃金晨晨，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听到是当年球球合唱团的这个。

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陶喆2005年的作品《诉三说》。那么，微露跟各位说再见，拜拜，各位。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把太阳晒起来，我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不是说。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0: 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声，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你学会了。
3: 您将听见云集，听好。

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第一曲男女生对唱的情歌，非常经典的《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我们中国的汉族民间的四大爱情故事之一了，其他三个是《白蛇传》、《孟姜女》和《牛郎织女》。那其中的《梁祝》的传说也是我们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以及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属于中国的民间传说。据说是从西晋开始啊，算算看，在民间流传已经有1700多年了，可谓是我们中国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的人被梁祝的爱情所深深的感染，而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齐名。你心中的那支专属于爱情的歌曲又是哪首呢？你曾经念念不忘的情歌又是哪曲呢？人说情歌总是老得好，人说情人也总是老得好。

时候，这是千百惠一首经典的歌曲，浓浓的思念，从头至尾。喜欢摇滚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其实汪峰也曾经写过一首歌，当我想你的时候，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也收录到2009年他发行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当中。2009年啊，算看扒一下哈，在往前再推10年，那时候汪峰和一个女歌手君子这个名字，他现在已经在天堂。那时候汪峰和君子刚刚认识，后来君子自尽离开了人世。多少年之后，汪峰写了这首歌，他自己也坦诚说，这首歌曲其实就是写给君子纪念君子的，这属于汪峰的一首情歌。然后从这个歌名上看，有些许的俗套，但是音乐的魅力或者说那首歌曲的杀伤力，有时候会强大

些路程，你往往不敢去认真的去解析它的歌词，那会干嘛？会伤到心吧。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会让一些看似一直貌似坚韧的人也会变得胆怯起来。如果歌里没有狂笑和呼喊，甚至没有惊雷和暴雨，可是是在木然当中的泪水会无法控制的流淌。所以当我想你的时候，你是否也在想念着我？就像歌词里所说的一样，即使是成年，我们还是不得不去正视心底软弱的那个角落，无可遁形。当我想你的时候，你是否正在想念着我？当思念泛滥的时候，我想最好的情形就是两颗心一起跳动，看着一个方向吧。那么亲爱的，请跟我来。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来自于民间的情歌，有对唱，有独唱，同时有我们新鲜听到的曲调，同时有那些经典的老歌。在经典传唱当中，比如说我们刚刚听过的那两曲呢，算是流行曲吧。但是是非常非常经典，历经时间考验的。那么在你浓我浓的时刻，在卡拉 OK K 歌的时候选择情歌，当我们没有曲目的时候，往往这两曲都是点唱率非常高的。当我想你的时候，呵，请跟我来。而后曲呢，也是苏芮，台湾女歌手苏芮和范逸臣的合作。你心中一定也有这么一曲吧？电影《阿诗玛》当中另外一曲《一朵鲜花》，鲜艳。

坚不摧。战锐无声，无差声，无差声，自由，自由。

城市显富为生活添彩。

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朋友。

说出来，民国时期马车一般在马路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5: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4: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8: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4: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9: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4: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

0: 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5: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4: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6: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4: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7: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而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8: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0: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1: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

0: 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2: 欣赏郭河美景吗？
3: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行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4: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3: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5: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6: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7: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8: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7: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9: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7: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0: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7: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1: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标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4: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 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3: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5: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启幕。
13: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1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7: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6: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7: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12: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19: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8: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20: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11: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 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0: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永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21: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2: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2: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6: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2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4: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6: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2: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2: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1: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6: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2: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6: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念经学，因为我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紧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定位，建设形成油气贯千城、煤送全中国、电输亿万家能源供应格局。
0: 1到7月，新疆交投集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1亿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提质。
1: 新疆卫健领域首次牵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0: 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建设项目1期工程全面竣工。
1: 昆仑建源新疆特色生物糖肽生产线正式投产，助力新疆糖肽产业规模化发展。
0: 截止6月末，农业保险今年累计为全疆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超1200亿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紧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定位，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3大能源产业集群，油气贯千城、煤送全中国、电输亿万家的能源供应格局已基本形成。请听报道。
2: 在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建设现场，作为西气东输管道穿越天山山脉的咽喉部位，施工人员克服复杂地质地貌，加快推进工程进度。目前4条山岭隧道已有2条贯通，3号隧道掘进进度也已达74%。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果子沟段项目工作人员高鹏告诉记者，
3: 项目建成后将与现役管道形成互为备用的格局，年输量能力达到600亿立方米，守护沿线5亿人口的万家灯火。

0: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依托先进数字化技术，保障天然气资源在江内外实现灵活调配、余缺互济。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生产监视与应急指挥中心是全江天然气主干管网的智慧大脑。西气东输的天然气从新疆启程，奔涌近5000公里，直抵上海、广东、香港等城市。今年上半年，这里累计输气量突破341立方米，惠及沿线400多个城市。全国每4户家庭中就有1户用上来自新疆的天然气。一条条能源管道牢牢守护着国家能源安全。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生产监视与应急指挥中心值班调度长杨明：
1: 形成了基础设施部署、全数据支撑、大模型思考、机器人执行、数字化员工履职的智能化运维体系，
0: 确保煤炭工业支撑有力、安全可靠，对于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新疆煤炭预测资源总量达2.19万亿吨，占全国40.6%。如今，随着新疆煤矿智能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我区煤炭兜底保障的底气更足。目前，全江已建成准东、哈密2个1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平均单井产能达每年550万吨以上，露天煤矿产能占比达70%。大型现代化矿井集群效应逐步显现。走进江煤外运主力矿区之一的三塘湖矿区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无人矿卡正有序运输新开采的煤炭，通过工艺改造、质量管控及按需定制3大核心举措，企业多层次的产品供给格局显著增强了市场适配性与核心竞争力。新疆能源集团哈密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严慧文：
2: 灵活适配不同区域、不同批量的煤炭外销需求，上半年累计外用量1109万吨，同比增长31%，持续拓展江煤入蒙、江煤入苏、江煤入皖、江煤入鲁。
0: 如今，新疆能源通道体系建设也实现大提速。西气东输4线新疆段工程近期投产，江闹铁路、隔库铁路等关键铁路工程投运。今年前7个月，新疆铁路已累计完成江煤外运量5881.91万吨，同比增长9.5%，累计外送电量同样快速增长，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江电入渝、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的核心配套电源，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煤电项目正源源不断将电力送往千里之外的重庆。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高斌：
3: 自去年6月份机组投产以来，截至今年7月30日，我们累计向重庆送电68.2亿度，参与区域新能源调峰16.8亿度，有力支撑了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西北五省新能源电量销纳。
4: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5: 今年以来，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提质，一至七月，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54.34亿元，利润总额7.53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1.22亿元，同比增长39.5%。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6: 眼下，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正全速推进，在项目一标段施工现场，沥青滩铺、隧道施工、路基附属工程同步开展。一标段线路全长12.8公里，桥隧比高达77%。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告诉记者，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5%。
7: 目前主要进行路面沥青面层摊铺、那拉提一号隧道、那拉提二号隧道、洞内路面机电附属设施同步加紧推进，路基附属工程也多点铺开作业。
6: 项目建成通车后，那拉提至巴伦台通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个多小时。那巴公路项目的高效推进，是新疆交投集团今年基础设施建设提速

0: 增效的一个缩影。一至七月，交投集团在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的同时，扎实开展道路养护、服务区提质升级、便民设施改造等民生工程，累计完成路面养护698公里，年度任务完成率达93%。新建56个充电车位，10处重卡超充站，升级改造41处服务区，608个适老化坐便位，完成新河、图尔根等5处服务区10个司机之家建设，完成年度任务占比63%，全方位提升路网通行品质和司乘出行体验。新疆交投集团企业发展改革部部长穆海峰表示，集团将紧盯全年目标，全力攻坚项目建设，完善路网服务，升级智慧交通体系，
1: 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期，深挖 G3033 奎都库、G228 纳巴施工潜能，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时做好新通车路段的运营保障，完成1处服务区智慧管理平台上线，12处数字化改造及剩余充电桩建设，推进阿恰延吉主题服务区及8处司机之家建设，提升路网通行效率与便民服务水平。
2: 8月22号，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数字管理技术集成与冰地协同防治新体系建设与示范推广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启动，这是新疆卫生健康领域首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这一项目于今年3月获批纳入国家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重大专项，由自治区人民医院牵头，联合新疆医科大学、石河子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10家单位共同攻关。项目的创立和实施与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防治的现实状况息息相关。受地域广阔、基层医疗资源不足等因素影响，群众就医成本偏高，出院后的连续管理难以落实，兵团和地方医疗卫生体系也面临着资源布局、信息互通、协同管理等方面的限制。此外，新疆已连续10年实施的全民健康体检，为慢病风险预测和智能筛查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介绍，
4: 依托自主可控的天山月康大模型和全国首个省级医疗可信数据空间，着力破解多元健康数据融合难、冰地信息系统壁垒高、基层智能辅助决策能力弱等瓶颈，构建精准筛查、智能干预、全程管控、效益评估四位一体的数字化防治新范式，推动防治重心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战略前移。
3: 杨一宁表示，项目聚焦数字赋能和冰地融合两条主线，设6个子课题，涵盖数据平台建设、精准筛查技术集成、营养运动干预、冰地协同场景验证、县域医共体示范及卫生经济学评价等全链条环节，着力构建从风险预警、精准筛查到连续干预、全程管理的慢病综合防控新体系。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大医院的技术，实现远程监测、调药、 AI 辅助基层诊断、冰地档案互通与转诊衔接，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路。无论兵团职工还是地方各族群众，都能享受到更精准、高效、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
5: 自治区重点教育民生工程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建设项目一期工程近日全面竣工，请听报道。
6: 在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建设现场，各项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教学楼、宿舍楼等主体建筑外立面整洁规整，室内装修工程基本完成。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位于喀什市深喀大道南侧，校区规划建筑总面积70.2万平方米，总投资42.1亿元，整体工程分3期建设。中建新疆建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执行经理陈旭告诉记者，
7: 当前项目一期工程7个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11.15万平方米已全面竣工，涵盖主体结构、室内装修、室外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及绿化配套等全部建设内容，项目现已进入全面试运行阶段。
6: 作为喀什地区首个双一流高校办学点，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重点布局现代农业、纺织服装、能源环境等适配当地发展的优势学科，

0: 设立智慧农业学院、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等12个教学单位，与主校区错位发展，实现优势互补。陈旭。
1: 我们将持续开展收尾优化提升工作，全力完善各项设施条件，确保首批学生入学顺利，为师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2: 昨天，昆仑建源新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特色生物糖态生产线正式投产。作为自治区重点项目，这一生产线实现了从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跨越，让枸杞、肉苁蓉等新疆特色资源走上大健康产业舞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3: 在公司生产车间，一颗颗若羌红枣正在生产线上完成华丽变身。经过先进提取技术，24小时后，果品将变成附加值更高的糖态原料。糖态是由多糖链与肽链共价结合形成的生物活性物质，被誉为天然健康原料中的黄金成分。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生物资源与利用实验室副主任胡小科介绍，
4: 我们现在的提取率是达到了85%以上，一般那个行业里面一般是50%的提取率。第一是它的活性肯定就更好了，然后成本也降低了。
3: 该项目由昆仑建源联合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华师团队及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共同实施。历经7年攻关，团队解决了传统提取方式利用率低、活性成分流失的难题。泾河县枸杞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玉玲介绍，
5: 我们泾河枸杞的深加工产品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赛道，它的原料价值大概在500块钱一公斤，那么我们提升枸杞糖态的话，一公斤在3000块钱，所以我们在价值上有6倍的一个提升。
3: 目前，昆仑建源已研发出天然糖态160多种，开发健康产品20余种，形成原料加成品的全品类产品矩阵。在成熟枸杞糖态基础上，项目新增黄芪、肉苁蓉、红枣、核桃、黑加仑、沙棘等特色糖态，形成新疆特色糖态产品矩阵。公司董事长杨晓东，
6: 未来5年，昆仑建源将通过并购、重组、国际合作等资本化、国际化战略途径，力争年产能10亿元以上的战略目标，带动上下游50余家企业形成产业协同效应，致力于打造全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糖态产业领军集团。
7: 近日，中国石化塔河炼化有限责任公司首批0号车用柴油从喀什市起运发往吉尔吉斯斯坦，标志着塔河炼化公司成品油出口业务实现零的突破。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戴淑丽的报道。
8: 本次出口的0号车用柴油共计3000吨，分3批次发运。首批1000吨油品从库车市通过铁路运至喀什市，交付吉尔吉斯斯坦阿尔法石油公司，然后通过跨境汽运投放当地市场。受新能源替代、煤化工产业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新疆本地成品油市场需求结构持续调整，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立足南疆区位优势，塔河炼化抢抓机遇，积极开拓中亚市场，精准对接周边国家能源需求，成功于吉尔吉斯斯坦达成成品油专项供应合作。中国石化塔河炼化有限责任公司供销中心党支部书记兼副经理汪云飞，
9: 下一步我们继续做好成品油的出口工作，积极开拓中亚市场，为后续装置大复合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公司增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8: 此次合作不仅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拓宽发展空间，也进一步深化了中吉两国务实经贸合作，为新疆石化产品深耕中亚市场，保障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能源安全，深化区域能源互联互通贡献力量。
2: 今年1到7月，科斯勒苏科尔克斯自治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36.05亿元，同比增长4.9%，工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10: 在克州轻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中控室，生产数据实时跳动，全生产流程可控可追溯。今年以来，企业持续推进互联网加制造业，以信息化技术集成创新打通，生产运营管理全链条，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现。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罗勇告诉记者，自5月进入水泥销售旺季以来，企业日销量最高突破1000吨。
11: 重点工程项目增多，企业产销量稳定，加上政府对规商企业的帮扶支持，我们很有信心。
10: 今年以来，克州通过项目提速落地、壮大特色产业、演练补练等重点工作。一至七月，克州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9%，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5.5 个百分点。克州德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达 9.68 亿元，顺利完成上半年稳产稳销目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屈长青介绍，
12: 订单充足，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目前每天织布达到128万米左右。
10: 克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阳成，
13: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完善信息工业化支撑体系，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底盘。
7: 八月二十二号，总投资约5亿元的呼图壁县华孚种子加工与棉花产业研练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投产后，将打通当地棉花产业从良种繁育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刘新成、王文霞的报道。
8: 华孚种子加工与棉花产业研练项目整体包括棉种加工厂、水次非织造部生产项目及8万亩预繁推一体化棉田基地。棉种加工厂新建年产5000吨包衣棉种生产线，计划2027年9月投产，达产后年产值1亿元。水次非织造部生产项目规划6条水次无纺布生产线，产品面向医用敷料、个人护理等中高端领域。8万亩预繁推一体化棉田基地将重点开展棉花良种繁育、标准化种植与农技示范推广。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新疆华孚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挺介绍，
14: 此次项目落地呼图壁，使华孚向上游布局棉花种源、补给棉种研发加工、良种繁育能力，同时向下游拓展水次非织造部深加工新赛道，推动棉花减产业链双向延伸、价值提升的重要战略。
8: 华孚在新疆已构建起从棉花种植、加工、物流、贸易到纺纱、织布、织袜于一体的完整供应链。这个项目落地后，华孚种业将充分依托呼图壁优质棉花资源与良种繁育基础，补齐本地棉种研发、智能加工、仓储配套等产业链空白，提供500个稳定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呼图壁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马建民，
15: 推动棉花产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激活县域工业功能，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2: 今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引导辖区内保险机构持续加大涉农领域金融投入。截至六月末，农业保险累计为全疆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超1200亿元。请听报道。
16: 六月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七台县部分乡镇小麦、玉米出现干热风、病虫害等情况。七台县吉布库镇30户村村民徐洪兵种植的2660亩玉米就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减产，因为他参保了农业保险，经过保险公司查勘定损，确认他有800亩玉米受灾。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台县支公司农险专管员郝永江告诉记者，
17: 按照作物的生长周期乘以受灾亩数乘以实际的损失率，这样得出来实际赔偿额，在5到10个工作日内将理赔款打到农户的个人账户上。
16: 保险公司的及时行动让徐洪兵吃了一颗定心丸。
18: 保费国家承担了多一部分，我们农户承担的是20%，有这个保险公司给我们托底，所以我们这个农户嘛，种植的积极性也比较高。
16: 今年以来，我区聚焦粮食安全、特色产业、民生保障三大核心，构建全方位、广覆盖、低门槛的普惠保险服务体系。针对粮食重点领域，各保险机构持续推广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相关保险。截至六月末，全区粮食作物保险保障金额达到310多亿元。
7: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近日，阿瓦提小麦粉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成为阿瓦提县第4个获此国家级认证的农产品。这是绍兴原浆指挥部持续推进品牌强农、助力阿瓦提县乡村振兴的又一重要成果。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艾丽夏提伊明尼亚兹的报道。
8: 在阿瓦提县发强粮优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全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 一批批优质小麦粉包装下线，发往全国各地。

0: 随着国字号认证带来的市场效应，企业订单持续增长，车间生产一派繁忙。公司董事长封凯介绍，优质面粉除供应周边县市外，还远销浙江、上海、四川、甘肃、山西等省市。
1: 我们阿瓦提的小麦粉入选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对我们企业是极大的鼓舞。有了这块招牌，面粉市场销路进一步拓宽了。接下来我们会严守产品品质，把家乡好面粉推向更大市场，助力县域特色农产品品牌发展。
0: 绍兴原浆指挥部始终把农产品品牌培育作为产业原浆的重要抓手，系统推进县域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2025年9月，阿瓦提小麦粉申报工作启动后，绍兴原浆指挥部第一时间介入，现场指导、跟踪督导，确保申报工作不走弯路，高效推进。同时投入原浆专项资金，重点用于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营养品质评价鉴定和第三方专业咨询服务。截至目前，在绍兴原浆指挥部的支持下，阿瓦提县已成功认证阿瓦提纳西干甜瓜、阿瓦提芒果杏、阿瓦提羊羔肉、阿瓦提小麦粉等四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达五个。阿瓦提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强：
1: 在绍兴原浆指挥部的帮扶下，我们高效完成各项申报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抓好源头管控，守住农产品质量底线，用好国字号金字招牌，助力本地产品拓展销路，带动广大农户增收致富。
2: 近日，两辆满载近5000件义乌优质晚熟哈密瓜的半挂车从哈密市义乌县闹毛湖镇希望村发车，直发重庆市场。请听哈密台记者吴首尔伊利亚兹的报道。
3: 每年8月至9月是义乌县闹毛湖镇晚熟哈密瓜的集中上市黄金期，依托当地独特的戈壁气候、充足光照与优质水土条件，培育出的西周蜜、新蜜系列哈密瓜果肉饱满，甜度适中，口感绝佳。为畅通销路，哈密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义乌县供销社等多个部门，依托重庆对口原浆资源优势，精准对接江外优质产销市场，创新推行消费帮扶加直达外销模式，打通了哈密瓜从田间地头直达重庆终端市场的完整销售链路。种植户殷占辉：
4: 我今年供了80多亩的哈密瓜，经过供销社、重庆原浆搭建好的平台，把这瓜果们买走了。在这么感谢我们的政府，感谢原浆干部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3: 哈密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曹正表示，渝哈两地将持续深化消费原浆、产业原浆协作机制，持续优化农产品产销对接体系，不断拓宽哈密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
5: 后续将发挥原浆纽带作用，加强多部门的联动，以消费帮扶赋能特色产业，持续拓展农产品销售路径，深化两地农业经贸双向合作，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两地互利共赢。
6: 随着金河县枸杞夏果采收工作全面结束，各大精深加工企业进入生产销售旺季。请听金河台记者王静的报道。
0: 在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清洗枸杞鲜果，进行真空冻干锁鲜处理，随后分装成便携装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产品。公司生产车间主任许连芳告诉记者，
7: 今年厂区也新建了5菌车间，配置了8条新的生产线，单日的枸杞鲜果加工量可以达到50吨。
0: 截至7月，企业累计收购加工枸杞鲜果1500多吨，实现枸杞产品销售额2000万元，带动100多名群众实现就业。公司生产车间员工达雪娟：
8: 我来这边已经1年多了，离家距离也近，平时的工资在3000元到4000元。
0: 金河县是中国枸杞之乡，枸杞种植面积达10万亩，培育枸杞精深加工企业和合作社43家，打造27个品牌，开发出40多种产品。今年金河县枸杞夏果产量3300多吨，预计产值4300多万元，带动全县近1200户种植户稳定增收。
2: 8月21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三人制篮球比赛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1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 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杜磊的报道。
0: 当天，三人制篮球男子和女子的甲组、乙组比赛同步开赛，比赛场上气氛热烈，运动员们在攻防之间奋力拼抢，默契配合。相较于传统五人制篮球赛，三人制篮球赛事攻防转换更快，身体对抗更激烈，短时间内的高强度对决让每一次突破、每一记投篮都充满悬念。克拉玛依市代表队男子乙组队员伊尔扎吉·穆哈达斯：
9: 首场比赛也正常发挥出了我们的水平，伊犁提供给我们的场地设施都非常的完善，在以后的比赛中我们一定会更加的努力。
0: 伊犁州代表队女子乙组队员马一飞：
10: 这次比赛赢了我们很开心，队友配合也非常好。
0: 伊犁州代表队助理教练国良玉：
11: 这次不单单是一场争夺名次的比赛，更是和全疆各地优秀篮球队伍交流学习、切磋球技的宝贵平台，我们十分珍惜这次机会。
0: 此次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三人制篮球比赛将持续至25号，赛事采用递进式赛制，将通过多轮比拼决出各组别最终名次。
6: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
6: 阿勒泰多云，14到25度。
2: 塔城阵雨，16到31度。
6: 伊宁多云，17到33度。
2: 伯勒多云，14到29度。
6: 克拉玛依多云，18到31度。
2: 奎屯阵雨，15到32度。
6: 石河子阵雨转多云，17到32度。
2: 昌吉阵雨，19到33度。
6: 哈密多云，21到35度。
2: 吐鲁番多云，28到40度。
6: 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
2: 阿克苏多云，15到27度。
6: 阿图什晴，18到29度。
2: 喀什晴，18到30度。
6: 和田阵雨，19到30度。
2: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
6: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杜浩，主播安瑞、耿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Yeah.

简直叫没有画完的大啤酒，好奇怪呀！

项目亮点在于用 AI 算法代替传统规则，实现作物蓄水的自主决策与精准调控，可以达到节水20%、增产15%的效果。后期我们将拓展至小麦、玉米等多作物场景，并构建开放的作物生长 AI 大模型平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连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这么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放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守民族的情怀，让我们分享民间美妙的情歌，这深藏于民间最古老。

0: 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第一曲男女生对唱的情歌，非常经典的《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我们中国的汉族民间的四大爱情故事之一了。其他三个是《白蛇传》、孟姜女和牛郎织女，那其中的梁祝的传说也是我们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以及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属于中国的民间传说。据说是从西晋开始啊，算算看，在民间流传已经有1700多年了，可谓是我们中国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的人被梁祝的爱情所深深的感染，而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齐名。你心中的那支专属于爱情的歌曲又是哪首呢？你曾经念念不忘的情歌又是哪曲呢？人说情歌总是老得好，人说情人也总是老得好。

首经典的歌曲，浓浓的思念，从头至尾。喜欢摇滚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其实汪峰也曾经写过一首歌，当我想你的时候，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也收录到2009年他发行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当中。2009年啊，算看扒一下哈，在往前在这10年，那时候汪峰和一个女歌手君子这个名字，他现在已经在天堂。那时候汪峰和君子刚刚认识，后来君子自尽离开了人世。多少年之后，汪峰写了这首歌，他自己也坦诚说，这首歌曲其实就是写给君子纪念君子的，这属于汪峰的一首情歌。然后从这个歌名上看，有些许的俗套，但是音乐的魅力或者说那首歌曲的杀伤力，有时候会强大到让人害怕。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时候，尤其啊，觉得是情歌，有一些情歌真的是不敢深夜去听，他的曲还有他的词，人们说当你走过了一些路程，你往往不敢去认真的去解析他的歌词，那会干嘛？会伤到心吧。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会让一些看似一直貌似坚韧的人也会变得胆怯起来。如果歌里没有狂笑和呼喊，甚至没有惊雷和暴雨，可是是在木然当中的泪水会无法控制的流淌。所以当我想你的时候，你是否也在想念着我？就像歌词里所说的一样，即使是成年，我们还是不得不去正视心底软弱的那个角落，无可遁形。当我想你的时候，你是否正在想念着我？当思念泛滥的时候，我想最好的情形就是两颗心一起跳动，看着一个方向吧。那么亲爱的，请跟我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来自于民间的情歌，有对唱，有独唱，同时有我们新鲜听到的曲调，同时有那些经典的老歌。在经典传唱当中，比如说我们刚刚听过的那两曲呢，算是流行曲吧。但是是非常非常经典，历经时间考验的。那么在你侬我侬的时刻，在看到 K 歌的时候选择情歌，当我没有曲目的时候，往往这两曲都是点唱率非常高的。当我想你的时候，呵，请跟我来。而后曲呢，也是苏芮，台湾女歌手苏芮和范逸臣的合作。你心中一定也有这么一曲吧？电影《阿诗玛》当中另外一曲《一朵鲜花》，鲜又鲜。

箭不摧。战锐无声，无差声，无差声。自由，自由。

久很久很久的疫情，越像那一直一直清错身配错对一遍，必须一直一直放掉另一遍，放掉太多甜蜜的故事，结局不会是童话故事，公主找到王子，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2: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